0: 三个的头上也的要没得了，不要不要忘记，哎，肯定不会上眼睛。
1: Rangana, kowe kong yali yop ni ukun, kore ni yona, kowe